刘浩麟演唱的儿时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在这个周末的早晨，让我们放下工作和烦恼，沉浸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用音乐和美好的心情开始新的一天。愿你的周末愉快，跃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 Twins 的双喜楼。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1: My Radio
2: Happy Holiday
3: Happy Holiday

一首温岚演唱的《蓝色雨》。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周末的早晨，时间仿佛慢了下来，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用优美的音乐和美好的心情迎接新的一天，享受周末的悠闲时光。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李宇春演唱的歌曲《素人》。还记得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它，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

跟你们分享个知识，鸵鸟的眼睛竟然比脑袋还要大，它们的眼睛直径可以达到5公分，而脑袋只有4公分，这让鸵鸟拥有非常好的视力，可以提早发现猎物的踪迹哦。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2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我许的愿望是你啊。
1: FM 90.0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你喜欢吃葱花吗？你知道葱花这清新的绿色使者蕴含丰富的地酶营养素，是我们身体胰脏的得力助手。葱花能帮助胰腺减轻负担，让胰脏的工作变得轻松自如。为了胰脏的健康，不妨在日常饮食中多加一份小葱花。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很高兴和您准时相约在这个小时的节目中。话不多说，先送上一首好歌，《你留下的爱》，来自李玟。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你留下的爱是李玟演唱的歌曲。什么才是理想的生活状态？我想应该是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遗憾随风散去，美好留在心底，给心灵一米阳光，温暖安放，心若向阳，无畏悲伤，一起发现最美的阳光。马上要听到的是刘柏辛的歌曲 Pop Girl。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七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

的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听王菲演唱你喜欢不如我喜欢这首歌，在她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人生的路上，请珍惜一起看风景的人，或许在下一个转角便会挥手告别。所有的故事有一天都会在岁月的素笺上泛黄，吟一首小诗，书一抹眷恋，不为渲染心事，也不为将谁记起，只为在浅色的流年里学会宽容和感恩。 待到青丝缀满霜华，蓦然回首，若还有暖意，便是时光赠予的明媚。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永斌的歌声一起释放吧。永斌的最美的记号。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好远啊！
2: 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了。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0: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4: FM
1: 90.0My Radio,
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一首经典的《如果这就是爱情》就把我们带入到张靓颖的音乐世界。哪一首歌里会有你的故事呢？你还记得第一次听到它时你身边陪着你的那些人吗？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人感慨道，现在插上耳机竟没有任何回忆，心也不曾剧烈跳动。或许是因为已经过了那个年纪，或许是因为无法产生共鸣，也或许是因为曾经回忆太过浓烈吧。说起陈粒，你有没有想起这首试运行呢？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歌吧。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任科，
1: 我是阿茂
2: FM 90.0 My Radio
3: My Radio
2: 音乐
3: 有话说。My Radio，
4: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5: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6: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5: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6: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5: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6: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搁浅。这是由小鬼王琳凯演唱的《恋爱请柬》。生命本是一场漂泊的漫旅，走过的每一个地方，遇到的每一个人，也许都将成为驿站，成为过客。总是喜欢追忆，喜欢回顾，喜欢眷恋，却发现曾经以为念念不忘的事情，就在我们念念不忘的过程中已慢慢淡忘。对于曾经的驿站，只能剪辑，不能驻足；对于曾经的过客，只能感激，不能苛求。一起分享来自王菲的经典歌曲《新房客》。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欢迎来到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音乐就是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马上听到的这首《偷故事的人》是来自张惠妹的作品。当你走

刚刚听到的是张惠妹带来的《偷故事的人》，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独处是一种清欢，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自己陪自己，不会在乎太多外界的声音。孤独也不一定是坏事，反而会让我们安静下来认真思考。来自周杰伦、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和五月天、阿信的歌曲《恒星不忘 Forever Forever》。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这首顺子的经典作品 Dear Friend， 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你知道什么是最佳状态吗？要我说，人生的最佳状态是淡定从容，看似无为，实则有为，才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美形式。人的一生像一朵青云，一缕清风，在不经意间已走过人生四季。我们需要春天的和风，夏天的细雨，也需要秋天的收获，更需要好音乐时刻相伴在耳旁。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 I Do。

0: 90.0 My Radio。
1: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哎，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5: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6: 你有意见？
5: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7: 我太难了。
8: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0: My Radio，
9: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来自萧亚轩的一首《闪闪惹人爱》。要说我最喜欢的一首诗，那一定是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希望每天工作的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可以让大家找到那个让你发自内心微笑的理由。每到压力大时，会想起诗人海子告诉我们的，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吧。接下来为您带来胡彦斌的作品《生死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射手不完美来自郁可唯，仔细的去品味一下，你会发现音乐是人类世界的一块瑰宝，没有了音乐，世界将会变得死气沉沉，而音乐恰巧在这个繁华的都市中给予我们一丝丝最纯粹的享受的空间。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来听陈奕迅的作品《谢谢侬》。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是的，就在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就让旋律引领我们踏上这一场穿越音符的奇妙旅程吧。为您送上蔡健雅的旧情歌。

戴健雅所演唱的《旧情歌》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听歌时的心情总是愉快的，音乐灵动美好的旋律会将一段爱情在初遇时的惴惴不安描绘得淋漓尽致，也会将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唱进音符。无论是初遇时的爱情还是生活中的琐碎，都能在音符中娓娓道来。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现在要听到的是宇宙人的最初的梦想。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七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校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2: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3: FM90.0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4: Happy Holiday，
5: Happy Holiday。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李健演唱的《向往》。生活在这个忙碌快节奏的城市里，请记得要时刻给自己信心与勇气，要有冒险精神，尝试着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你会发现其实自己的确很棒。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陈立农演唱的《Kiss Me》。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5: 预备开始。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6: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邓紫棋演唱的《画》。总有一个人永远在你心里，总有一件事在你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总有一段情让我们难舍难分，每一段故事都有音乐的记忆，一起记录我们的故事。继续为您带来王以太、艾热 Air 的经典歌曲《Crazy Love》。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存在。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杨云晴演唱的 NUM。 悲伤时找朋友聊聊，痛苦时听听音乐，人生需要善待自己，看开得不到的，珍惜身边拥有的。日出日落，斜阳西下，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的美好。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马上要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浮躁》。

这个小时您将听到来自于潘玮柏、吴克群以及 Phineas 所演唱的歌曲，希望这样的旋律能够打动您。先来听这首 Coming Home。

这是潘玮柏所演唱的 Coming Home。 生活里的许多时刻都是转瞬即逝的，就像在车站的告别一样，刚刚还相互拥抱，转眼间已各自天涯。这样的场景我们或许都曾经历过，或许有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包容，去感受彼此的心意，珍惜当下的相遇和拥有。继续为你送出一首《谢谢你爱我》，来自吴克群。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七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2: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3: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4: 我们不想被打扰。
5: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0: Happy Holiday。
7: Happy Holiday。

不知道王力宏的这首《大城小爱》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我们会在不同时期爱上不同的音乐，比如开心时会听一听电音，平静时来一首流行，烦躁之时则是喜欢钢琴的清澈甜美。不同的旋律把烦恼和不安通通带走，尤其在困倦的时候听听喜欢的音乐是一件非常 happy 的事情。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方大同这首《才23》。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5: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4: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6: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4: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7: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
8: 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4: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9: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10: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4: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周杰伦演唱的《超人不会飞》，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思念一个人的极致是什么？我想大概是经历你走过的路，听你喜欢的音乐，品尝你爱吃的糕点，然后自己问自己，这样我是不是就可以离你的生活近一点，与你的心更靠近一点。悦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新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你知道吗？大象它们死后往往会保持站立的姿势，这是因为大象的腿部韧带异常坚韧，这种坚韧的韧带即使在它们失去生命活力后仍然能够支撑起大象那庞大的身躯，这仿佛是在向世界展示着大象的威严与力量。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我们将继续用许多好听的歌曲一起陪伴你。艾怡良的《我多想变成他》。
2: 灯光在说话，谁会那么傻？代价难平衡，就难失去潇洒。

这首艾怡良的《我多想变成他》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岁月如何，谁也无法挽留他匆匆逝去的波涛。世事如棋，人海茫茫，能够相遇相知或者相亲相爱，自有一种缘分把我们牵系。所以今天你听到我为你准备的这首音乐，那一定是特别的缘分。马上为您带来银河快递 Galaxy Express 的《没出息》。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城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

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一月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90.0 My Radio。
1: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

0: 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1: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2: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3: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2: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3: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2: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3: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4: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5: Happy Holiday
6: Happy Holiday

这首好听的歌是张惠妹带来的《不像个大人》。我们之所以喜欢听歌，或许是因为音乐的世界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充满着悲欢离合，是是非非。音乐如同绚烂的阳光一样，散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音乐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着丰富的情感，传递着心灵的语言，向世界显示着音符的力量。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继续分享好音乐，王嘉尔的 YYY。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它，就在带它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4: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5: FM 90.0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曾习惯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分手需要练习的是阿令演唱的歌曲。人生的旅途有太多的岔路口，一转身也许就是一辈子。上个路口我们熟悉彼此，下一个路口或许就陌生了。马上要听到的是刘若英的歌曲。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2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0: 太阳。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哒哒，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

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听小霞海洋波演唱《向云端》这首歌，在他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有人说音乐是心灵的磁场，能够让人沉醉着迷，在美妙的诗篇，在绚丽的画面，都难以与一曲优美的音乐相媲美。音乐是真情的律动，它赋予我们丰富多彩的感受与情感，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魔力，让心灵在旋律中飞翔。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萧亚轩的歌声一起释放吧。萧亚轩的《我爱你那么多》。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人生的旅途中，永远都要活给自己看，而且笑容要特别灿烂，别在乎别人的指指点点，做好你自己。就像现在，摇下车窗，将音量调大，感受 My Radio 给你带来的这份最纯粹的属于音乐的快乐。我是 DJ 小 A。

一首经典的《敏感》就把我们带入到鹿晗、黄子韬的音乐世界。音乐像小河里的潺潺流水，有着清晨露珠的清澈，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让我们一起感受这如梦境般美妙的音乐世界。说起陶喆，你有没有想起这首《流沙》？那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一起来听歌吧。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这是由王菲演唱的《催眠》。很多时候，人生就是在绝望与希望间徘徊。每一个人都会给自己一个目标，且不管这目标是高尚还是低俗，人们沿路走去，有阳光，也会有希望。一起分享来自李宇春的经典歌曲《鸵鸟逃跑了》。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它，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5: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6: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5: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三遍还管用。
6: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5: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6: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7: FM 90.0 FM 90.0 My Radio
8: 音乐
7: 有话说。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影视广播 FM 90.0

刚刚听到的是韦礼安带来的在你身边，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曾经问自己生命是什么，生命的真谛每个人都在追寻。有人曾告诉我这样的一个答案，他说整个生命就是一场冒险，走得最远的人总是愿意去做愿意去冒险的人。来自于佳韵的歌曲《求你别提分手》。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新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899元2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FM 90.0，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哟，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各位午安，中午走出去晒晒太阳吧。太阳不仅能提供维生素 D， 还能帮助开阔胸腔，促进呼吸系统的健康。让我们一起深呼吸。

把精挑细选的好音乐送给收音机前的您，欢迎锁定 The Radio， 我是 DJ 小爱，用音乐聆听生命的感动，继续送上好音乐，周笔畅的 Dance。

来自周笔畅的一首 Dance。 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走过的路，遇过的人，每一个现在都是我们以后的回忆。无需缅怀昨天，也不必奢望明天，只要认真过好每个今天。说能说的话，做可做的事，走该走的路，见想见的人，脚踏实地不虚度。一起唱着歌前行，快乐悲伤都要记得，就算心碎也要拥有最美的姿态。接下来为您带来蔡依林的作品。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七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这首《夏天的风》来自原味觉醒。接下来，无论您在何种状态下，让音乐成为您的伴侣。音乐是一种神奇的力量，它能够激发我们内心的情感，为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所以，无论您是欢乐还是忧愁，让音乐伴您同行，带领您走过每一个时刻。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来听周渝民的作品 Tell Me Why。

0: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5: 九零点零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 90.0

吴克群所演唱的《第一秒钟》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不知道有多久没这样安安静静地听着一首又一首的歌曲了，可以细细感受那些不一样的情绪，也不失为一个自我治愈的好方法呢。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现在要听到的是陈伟霆的《乐此不疲》。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新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盘尼西林乐队演唱的《美人坡》。如果说每一首歌曲都有一段故事，这故事或许来自于写歌的人，也有可能是唱歌的那个人，更有可能的是此时此刻的你。听到了这首歌曲，会让你想起属于你的那些故事吗？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王若琳演唱的

holiday. Happy holiday.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我们一起来开启一段音乐之旅吧。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孙燕姿演唱的《余额》。音符在年轻的心灵中回荡，奏响梦想的旋律，让我们一同追逐青春的音符，创造属于年轻的时光。继续为您带来陈奕迅的经典歌曲《社交恐惧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城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

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My Radio
1: Happy Holiday。
2: Happy Holiday。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梁静茹演唱的《可惜不是你》。也许你想成为太阳，可你却只是一颗星辰。也许你想成为大树，可你却是一棵小草。于是你有些自卑，其实你和别人一样，也是一片风景。做不了太阳，就做星辰，在自己的星座发光发热。做不了大树，就做小草，自己的绿色装点希望。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马上要听到的是毛不易演唱的《冒险精神》。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好远啊！
2: 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了。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1: My Radio，
0: My Radio，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是刘若英所演唱的《风和日丽》。你曾经有过和你的朋友分享这首歌的经历吗？其实许多时候我们想把自己喜欢的音乐分享给别人，是因为想让别人也能喜欢上这首音乐，也能理解自己。现在你知道当年给你分享的那个人的用意了吗？继续为你送出一首《不愿醒的梦》，来自蔡健雅。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2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What's up, Chongqiu?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3: My Radio

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吃个香蕉哦，因为香蕉被誉为大自然的情绪调节师，它富含色氨酸和维生素 B6。 色氨酸是合成神经递质的重要原料，而维生素 B6 则有助于促进色氨酸转化为血清素，这些都是能让我们感到快乐和放松的神经递质。因此当情绪低落时，不妨来一根香蕉，听听我为你准备的音乐，帮助你重拾愉悦心情。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音乐就是生活中的调味料，让平淡的日子变得丰富多彩。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潘玮柏、袁娅维的

潘玮柏、袁娅维演唱的 Moonlight， 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你身边或者你自己最近有抱怨过累吗？其实仔细的去想想，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的人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总结下来其实很简单，人生最幸福的事就是走在有方向的路上，悦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周慧的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

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Happy Holiday。
2: Happy Holiday。

首王力宏演唱的 Forever Love，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没错，流行音乐确实在每个时代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对年轻人而言。它具有许多吸引人的特点，使其成为广大听众最喜欢的音乐之一。流行音乐的歌词通常直观易懂，直击人心，反映着当代年轻人的生活、情感和价值观。这种直白而真实的表达方式，使得听众能够轻松地理解歌曲所要传达的信息，从而更容易产生共鸣。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林宥嘉演唱的歌曲《歌迷》。

0: FM 90.0 My Radio。
1: 轻抹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5: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0: 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首周杰伦的《大笨钟》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什么才是真正的自信呢？应该就是酸甜苦辣，我自己尝，喜怒哀乐。

我自己扛。我就是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马上为您带来周深 Ella 陈嘉桦的《全世界的雨》八仙电影主题曲。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My Radio。
1: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这首好听的歌是林俊杰和阿林带来的《在月食里抱紧我》。你是否发现，有时候我们听歌更多的听的是一种心情，当某一首歌反复的播放，直到那些歌词深入了自己的心底，突然有一种感觉，那首歌写的就是自己。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继续分享好音乐，陶喆的22

这里是始终陪伴在你身边的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一起感受你生活的喜怒哀乐，陪你一起听音乐。先来听书签。

0: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书签是郁可唯演唱的歌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当你开心的时候听一首歌是在享受音乐，但当你悲伤时听歌更会注重歌词的含义，从而引发内心的共鸣。马上要听到的是于丁密的歌曲《落寞》。
1: 过了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听萧亚轩演唱《雨季中》这首歌，在他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音乐，孤独时可以陪伴，悲伤时可以安慰压抑，总是有那么一首乐曲能够与你当下的心情相遇。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阿四的歌声一起释放吧。阿四的这首歌给我自己。
1: 好想。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一首经典的对爱期待，就把我们带入到黄小琥的音乐世界。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听音乐？准确地说，应该是喜欢听歌曲呢？或许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但我想，在这些歌曲里静静聆听的我们，能遇到不一样的世界和另一个自己吧。 说起王鹤野、黄龄，你有没有想起这首过海八仙电影插曲呢？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899元2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这是由曹方演唱的《致过去的一年》。有没有那么一个人，你无数次的说要放弃，但是终究还是舍不得？我们就是在这无数次的要放弃中蜕变成熟。也许当我们能坦然地接受事实并真正放手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成熟。而每个人都要经历这种蜕变才能长大。一起分享来自陈小春的经典歌曲《算你狠》。

0: Happy Holiday。
1: 好音乐不间断，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马上为您带来和平饭店演唱的《今年一定带你去看海》。

刚刚听到的是和平饭店带来的 今年一定带你去看海。 这里是MyRadio， 我是DJ小爱， 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周末的傍晚为你精心策划了一场音乐的盛宴，让我们一起享受这美好的周末时光吧。来自蔡依林的歌曲《Layers》。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七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Happy Holiday
2: Happy Holiday
3: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好歌连篇，音乐不止，要来听到的这首由孙燕姿演唱的神奇。

这首孙燕姿的经典作品《神奇》，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在喧嚣的车阵中，让音乐陪伴你感受周末的温馨与甜蜜。无论你在哪里，都请与我们一起分享这份美好的音乐时光吧。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苏运莹，

0: FM 90.0 My Radio。
1: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5: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4: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5: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4: 啊。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5: 是，
6: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7: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欢迎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周杰伦带来的这首《听爸爸的话》。

来自周杰伦的一首《听爸爸的话》。如果我们的一生好比一段音乐，我时常问自己，谁会是我心里永恒的音乐？我将又是谁的音乐？我是谁生命中的过客？谁又注定是我生命中的过客呢？接下来为您带来许嵩的作品。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

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有了 My Radio 的陪伴，让你在生活中不再感到孤单。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韦礼安的歌曲 Special Night。

这首 Special Night 来自韦礼安。总有那么一段情，就像一曲余音袅袅的歌，让你久久无法释怀。总有那么一首歌，不经意间轻扯出你心底最深处那一抹温柔。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来听王菲的作品《当时的月亮》。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欢迎来到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们一起聆听刘雨昕带给我们的感动。Boom, tick, boom.

刘雨昕所演唱的 Boom Tick Boom 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让音乐成为你心灵的抚慰，为这周末的尾声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新的一周注入满满的活力与期待，迎接每一个美好的明天。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现在要听到的是李宇春的《少年中国》。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七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校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1: My Radio
0: My Radio
1: 音乐
0: 音乐
1: 有话说。
0: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4: Happy Holiday!
5: Happy Holiday!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叮当演唱的《我爱上的》。假日时光总是匆匆溜走，总也显得不太够，音符轻轻谢幕，如雪花般轻舞，如厚实柔软的丝巾，温暖心灵深处。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吴克群戴佩妮演唱的《念念》。

0: My Radio，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4: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3: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4: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5: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FM 90.0 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林俊杰演唱的《背对背拥抱》。青涩的岁月，音乐是我们共同的记忆，让那些充满活力的旋律为我们的年轻岁月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继续为您带来张艺兴的经典歌曲《爱谁谁》。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2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李荣浩演唱的《走走》。人不怕渺小，只怕卑微，每个人的背后都会有心酸，都会有无法言说的艰难，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泪要擦，都会有自己的路要走。只要记得，冷了给自己加件衣裳，失败了给自己一个目标，跌倒了在伤痛中爬起，给自己一个宽容的微笑，继续往前走。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马上要听到的是刘若英、黄立行演唱的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七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2: 音乐不停歇。

0: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5: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6: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7: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9: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8: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9: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8: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9: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0: FM 90.0 My Radio
10: My Radio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城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仁科，
1: 我是阿茂。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好软啊，
2: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3: 如上他
2: 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6: 地图持续为您
5: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7: FM 90.0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的时间不是用来挥霍的，没空去讲对错。你是对的，你是清明星，在我的头上飞过。你是贝克，我是黄旭，天下雷鸣，一起比过创造神迹，没赢那些飞影。我的心意太笨，但我不是。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嗨，三周 ，This is Alan Walker，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

0: 一般不超过三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一至两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1: FM 90.0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My Radio My Radio My Radio

0: 哥嗨，你好。
1: 我不是矮幼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了？
0: 我生病了。
1: 那听一下矮幼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0: 那呢，好不了。
1: 为什么呢？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 99.99%， 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奇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关于这天。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奇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三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五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八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

力服产品，仅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奇的入门款高了近1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奇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总需要时

0: 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关奇的入门款高了近1倍，1粒顶3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1瓶60粒，1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旗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2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不让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关奇的入门款高了近1倍，一粒顶3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1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旗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4: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3: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5: 纷争开始了。
3: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仅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官旗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仅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旗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这是寄托哀思的货，这是肥沃土地的货，这是给人温暖的货，这是让人愉悦的货，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货，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货。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7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这是五月天带来的一首作品《干杯》，在早上的7:05，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8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周一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干杯吧，朋友们，敬一下这个新一天的自己，新的一周开始了。
1: 对，这也是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了吧？应该，
0: 哎，是
1: 最后八月的最后一天是下周一。
0: 希望下周一的时候大家不要发那种朋友圈了，八月再见，九月对我好一点。
1: 为什么不让人家发？
0: 你会发现每个月都不会对你好的。
1: 那可不一定，还是要就是震慑一下九月啊。
0: 哎，是的是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欢迎你在听歌的时候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哎，今天我们来聊一件什么事情。最近有一位女明星呢开启了自己新的视频直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一个助眠直播。然后等一下，
1: 钟丽缇，
0: 对，钟丽缇开启了自己的助眠直播，然后在周末的时候也是上了热搜。因为她在开启自己这个助眠直播的时候，她的老公张伦硕在旁边开了另外一个直播，第三视角，就一直在捣乱，你知道吗？然后我还专门去看了就是张伦硕直播的那个切片，就他一直在旁边发出各种声音。哎，人家一个助眠直播间，他一会儿在这边稀稀嗦嗦，一会儿呢就是发出各种声音，就捣乱那个钟丽缇的直播间嘛。还有很多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网友在这个张伦硕的直播间下面留言，然后就教他说你去捣乱怎么怎么样。所以今天我们就想来聊一聊你身边的那种就捣蛋鬼。你会发现，
1: 你是说那种故意的，还是不是故意的？
0: 就不管是怎么样，不管是故意还是不故意，我会发现好像大家身边总有一个这样的角色。就你每次想要认真干某一个事情的时候，只要这个人在，你就干不了。
1: 我身边不会有这样的朋友的。
0: 真的吗？
1: 是的。
0: 那你想一想，就是前上一周的时候咱们两个人一起录音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就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录一个节目，然后呢我们录着录着就有一个特别好笑的东西，我们俩就开始狂笑，就笑到停不下来，就没有办法进行。当时我们两个人笑了大概有个快10分钟吧。
1: 我觉得这个不叫做捣蛋，因为我相信咱们两个没有一个人不想要赶紧结束这个事情。你知道吗？
0: 但是控制不住。
1: 这种东西不是说有一个人就是他在认真做一件事情，然后另外一个人故意捣蛋的。而且我能特别理解就是笑场这件事情。有的时候笑到那个程度已经是痛苦了。
0: 对，就笑到什么程度啊，我们那个录播间呢，最后我跟他说，我说我出去你先录，我出去的时候把门关上，我在门口都听见他在里面。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一直在笑。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知道在门口听。就是如果你说我出去，然后我现在要去水房，我就知道你离我很远，我就会放下这个防备，然后赶紧把最后一句录出来，因为我们就差最后一句。但是我就知道他一定关上门以后把耳朵贴在门口听，
0: 而且我在外面也憋得很辛苦。
1: 对，我就知道你一定是那样的，以至于。

0: 我这个思路在扰乱我、嗯、我依然会笑场。
1: 哎，但是就是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其他情况，比如说我跟麦传我们两个人一起在办公室的时候，有一些情况是他在用自己的电脑在办公，然后我就会过来不停地打断他、嗯、想要跟他分享一些好玩的事情
0: 啊，
1: 不停地去扰乱你的、
0: 哦、我也会这样，我也会这样，别工作了，我们玩一会儿吧。
1: 对啊，
0: 这是我的一个口头禅。
1: 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捣蛋鬼。
0: 哦，那还好吧，其实因为在工作的时候啊、
1: 嗯嗯、
0: 还是要提醒大家每半个小时站起来一会儿。
1: 还是挺需要一个这样的角色，
0: 不要久坐，对，真的不要久坐。
1: 哎，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哎，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特别爱捣蛋的人？
0: 嗯，我只能容忍小朋友在捣蛋，
1: 嗯，
0: 因为他可能没有意识。就是我有一两个闺蜜，然后我们经常是一块儿出去玩，然后他们两个都有孩子，他、
1: 嗯、
0: 们偶尔会带一个自己的孩子，
1: 嗯嗯，
0: 或者是两个人都带孩子，或者两个人谁也不允许带孩子，只可以带我，
1: 嗯，
0: 就是这样子一个搭配。然后我就记得他们有一个女生，她家里面是四岁的儿子，
1: 嗯，
0: 这个小朋友嘛，他是没有自控力的，
1: 嗯，
0: 而且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1: 啊，对，
0: 以至于我们三个在说非常也不是正经的事情，非常八卦、
1: 嗯、
0: 非常八卦但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1: 嗯、
0: 然后他在旁边一直在问一些事情，就是你见过奥特曼吗？你见过怪兽吗？你见过皮卡丘吗？就是他会把他最近看的所有的那个动画片和他知道的所有的人物扔给你、
1: 嗯、
0: 然后让你回答他，你见过没，你见过没，你见过没，所以他最后就挨顿揍吧，我觉得也不亏。
1: 我其实挺理解的，因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也非常重要。
0: 对，但我就是觉得还没有轮到你。我们的话题还没有轮到你。
1: 你等会儿。
0: 可能今天这一次约会都不会轮到你，但是没有轮到你。嗯、
1: 所以就非常的捣蛋。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哎，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角色，就非常的捣蛋，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那继续我们听到这是 J-Eazy 带来的一首作品 Share That Love。

0: Share That Love， 在早上的7:14，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事情是，你身边有没有这样一个捣蛋鬼的角色，就是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情，他的出现就是会拖慢你的进度。
1: 哎，那不是家里宠物吗？
0: 哎，我家宠物还好。哎，
1: 我知道啊，因为你一般是在家、在单位完成工作呀，你家里本来就没什么工作需要它捣乱的呀。
0: 也是，
1: 不然你带点活回去试试。
0: 哎，我在家有时候工作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我工作的那个位置，那个椅子，因为它是那种软的坐包，就非常，它非常喜欢在那个上面睡觉。每一次我就去的时候把那个椅子一拉开，它就在上面抬起头，那个无辜的眼睛看着我，就咋了？我说你起来呗，然后我要在这坐一会儿，然后他就不动，他就完全就是你别地儿去呗，你别捣乱我睡觉。
1: 你来这给大家再告你家猫的状吗？此刻是在，
0: 反正他也听不到，
1: 也没有人会向着你，你自己不会找一个地方吗？
0: 那也是啊。大家现在不光是在这个节目当中，就是在网络上的风向，就大家只向着猫，
1: 对啊，
0: 不向着人的。
1: 对啊，你那么大一个人，你不会去别的房间吗？那么多的地方，没有地方可以坐吗？
0: 啊，所以就是
1: 一定要跟猫抢位置吗？你这么大个人了，
0: 所以就是在猫的心中，我也是一个捣蛋鬼。
1: 对啊，他说不定还在他，你上班的时候，说不定他也在上班，他也有一份早间的节目，正在跟其他的猫说。
0: 对，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分享一下，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捣蛋鬼？哎，刚才我们分享到了这个身边的捣蛋鬼可能是家里的这个孩子，然后孩子有的时候呢，就是他可能不太会明白我们在做的事情，他就是当下是多么的重要，他只想当下来跟你分享一些他喜欢的东西，所以就会有一些捣蛋的效果。或者是比如说你身边的这个好朋友好闺蜜，比如说我之前跟我的朋友一起去那个吃饭的时候，可能我当下想要拍一些好看的照片，他们就不停地捣乱，就不停的就是过来，比如说，哎，你放个这好看，然后说一会儿又是说，哎，你摆个这个姿势，摆个那个姿势，怎么，就一直的打乱我的那个感觉，我就特别想笑。
1: 这个叫捣乱吗？这个不是在给你提意见吗？
0: 在我看来，不是，他们是那种就开玩笑似的。
1: 因为我觉得，如果说到这个吃饭捣乱，真正的捣乱，是我在看那个时尚女魔头穿Prada女王的第一季的时候，她刚得到了当米兰达的助理的这个工作，而且那个时候他已经就是忙碌到可能是手脚倒悬的那个状态，好不容易跟自己的好朋友有一个约会，他给所有的朋友都带了礼物，然后把礼物全部分发给大家，然后再跟别人讲自己的工作的时候，然后米兰达就突然又给他打了一个电话，结果他所有的朋友就在把他的这个电话互相接抛给对方，不让那个安妮海瑟薇拿到，然后还说我要接这个电话，我接了以后我要说让他自己去买他要他的咖啡什么什么的，所以安妮海瑟薇就特别特别的紧张，最后他终于抢到那个电话，接完电话了以后就跟朋友说你们没有必要这么过分，然后就
0: 真的生气了，
1: 推门而出。因为我当时也很生气，我就觉得工作是工作，你不管我这份工作再怎么样，我现在在工作真的不要捣乱。
0: 所以就你我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可能不会就是像他这么生气，你会真的生气对吗？
1: 我会真的生气，我会在我干正事儿的时候，别人就是这样子影响我，就会生气。
0: 你知道如果是我会怎么样吗？
1: 你就让别人接这个电话，
0: 我加入他们，然后开始玩，就是放慢我本来的节奏，因为我自控力很弱，所以大家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欢迎你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讲一讲你身边的这个捣蛋鬼是什么样的，然后如果他来捣蛋的话你会变成什么样，我们来一起聊一聊。
1: 7:18，我们稍后见。 My
2: Radio，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0: 这是 Amy Ariana Grande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Kiss Me， 在7:25，你正在锁定的是周一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讲捣蛋鬼这件事情，你身边有没有一个特别爱捣蛋的人？就是你本来在做一些很正经的事情，他的出现就会让你放慢本来的节奏。
1: 嗯，
0: 有这样的角色吗？欢迎各位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1: 我觉得你把这个题目要捏得特别的紧。
0: 嗯，
1: 就是这个人，首先这个人就是要做正经的事情。
0: 嗯，
1: 然后旁边的人就是必须要来捣蛋，因为我认为有很多的情况下他做的是一个不是特别严肃的事情的时候，难道就没有人捣蛋吗？因为这是我可以接受的，就是我做的这个事情本来就没有那么重要，你再过来捣，你再捣蛋的话是一个比较开心的事情。如果说我本身我在工作，然后你突然跑过来对着我的键盘一通敲，甚至没有让我的东西保存，就是这种捣蛋的话，我就会非常的崩溃。
0: 哦，理解了你说的意思。然后那个我就突然想到之前有刷到过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人他在拼斗，然后呢他的那个另外一半就是一直不停地过来，然后要跟他说话，然后要捣蛋，以至于最后他的那个斗都没有拼成。
1: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啊，这是分两件事情来讲。第一呢，你在拼斗的时候别人捣蛋的确挺烦的，还有就是你知道吗，就真正那种会拼斗的人，这两件事不耽误，
0: 可以一边跟你聊天一边拼
1: 斗。如果你真的非常会拼斗，因为我之前跟我的好朋友我们一块去那个拼斗店里面拼斗了，我们两个谁都不理谁，就那都拼得可慢，然后旁边有两个好闺蜜，啥都没耽误，我一直在说八卦嘴没停，你知道吗？
0: 拼得可快，是不是？
1: 对，嘴没停。然后我有的时候稍微跑声是因为在听他俩的八卦，他俩就是你一句我一句就接得特别的快，你知道吧？而且就真的是那种非常八卦的八卦，会让你忍不住开始一直在听，然后我就觉得很厉害。因为我觉得拼斗是那种特别容易快速且需要进入心流才可以做的东西。
0: 哎，我的那个状态比你还要再弱一些，就那个专注力。之前我有次去拼斗店，就我拼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图案，我正在拼的时候，我的两个朋友在我的背后，两个人在自拍，也没有说任何的八卦，就那样我都没有办法拼下去。
1: 你在因为什么
0: 老想回头看看他俩就拍的咋样？
1: 拍照没带你。
0: 我这倒也不是因为这个，
1: 我觉得就是
0: 想拍，
1: 我觉得就是觉得自己被排挤了，
0: 所以就专注很难专注，我感觉自己所以对我来说他们俩也在捣蛋。
1: 哎，
0: 要拍出去拍。
1: 你要这样讲的话，那个捣蛋的这个程序，就是那种情况可能会越来越重。
0: 对，
1: 就比如说我是那种如果咱们中午的时候午休，然后如果旁边如果他的那个屏幕特别亮，或者是他开着声音，记得我们原来的办公室是小房间的时候，然后会有一个之前的同事经常要开着声音公放在玩游戏，
0: 对，
1: 你就在那边，你也不能说他，然后就只好就是这样的睡觉。
0: 对，
1: 然后我就跟我另外一个朋友讲，我另外一个朋友说我睡觉的时候，然后我的那个另一半在旁边静音，但是我能听到他的手指在手机屏幕上摩擦的声音都不可以。
0: 哇，那他真的他好，就是对于声音的敏感度好高。哎，
1: 我说就这样你还养猫吗？
0: 他每天肯定睡得很不好吧，我感觉
1: 你睡得也太轻了吧。
0: 对，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话题也继续留给你来说一说你身边的捣蛋鬼，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可以，然后来捣蛋。欢迎你分享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继续要听到这是林俊杰带来的编号89757。

0: 这是林俊杰编号89757，7:33，这里是周一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事情是关于导弹这件事情。有没有朋友就是你在护肤的时候你的另外一半会不停的出现来导弹
1: 偷你的护肤品吧，可能是。
0: 嗯，我之前真的有刷到过有一个美妆博主，就他在录自己的视频，一直在分享自己从护肤到完妆的一整部，啊，男朋友就不停的出现，然后一会儿过来，

0: 这个是什么呀，然后这个能不能叫我用用，那个能不能叫我用用，就一直出现
1: 啊。这个有一个一系列的东西，
0: 嗯，
1: 我看到的就是男生如果过来问的话你也对迷糊，
0: 嗯，
1: 你说这是你往脸上涂的这个什么呀，这个是面粉。
0: 哎，如果真的有人就是在你这个护肤的过程中出现，你会生气吗？
1: 我会。我希望在我做任何事情的过程当中不会有人出现问我这个是啥。
0: 不要碰我这个梳妆台任何东西，
1: 包括你马克。马克经常会在不经过你允许的时候然后触碰你的那种不能让别人触碰的东西，比如水晶啊或者你的盘串啊，然后这个时候他会摸一下说这个是啥呀，但是你告诉他不能碰已经晚了。然后他长完记性了以后呢，他就去问别人那些完完全可以触碰根本不重要的东西，说这个能摸吗？然后别人就说这有什么不能摸的，为什么？哦，这个时候他就委屈了，他说哦，因为麦船长有一些东西他都不让我摸的。
0: 我不是这样的，我现在已经学会了，就是到你的那个位置呢，就是自动启动一个那个机制，然后任何东西就先问再碰。
1: 我的牡丹花田精华油你都别碰
0: 哦，因为这个确实挺珍贵的。哎，如果说最近你想要让自己的皮肤状态更好一些，我们的牡丹花田精华油你也可以来试一试，因为换季的时候有很多朋友他可能皮肤就会有一些小的状况，你可以试一试来用一用我们的这个精华油。哎，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这个精华油会不会现在用太闷了，会让自己的脸这个厚重浮油，你完全不用担心，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我们的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一抹化水不糊脸，因为里面我们用的是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还有阿根廷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另外呢，我们里面是纯油基底，用的不是普通的水，而是亚洲的白桦树脂，所以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你到手之后呢，它是上下两层，你用之前你给它摇匀一下，摇匀之后再上脸就非常轻薄了。而且它还可以帮你做到淡纹和紧致，平时我们这一瓶的价格是299，今天我们的秒杀价只需要99，然后再送给你同系列的一个喷雾，一个300毫升的喷雾、大毫升装的，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牡丹，我们这个我记得刚上的时候那个价格一瓶还119呢，今天是我们的一个秒杀价，千万不要错过了哈。如果你之前用过觉得非常好用，现在是囤货的好时机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稍后见。
2: 音乐有话说 FM90.0 My Radio。
3: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维里安带来的很久很久，7:42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周一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现在这段时间呢，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呀，这个阳光好像没有那么刺眼了，出门的时候是不是该放松警惕了？
1: 本周还是会有一些降雨哈，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不管是阴雨天气还是阳光明媚的时候，我们这个防晒真的是一定要做到位的哈。
0: 对，没错，之前有看过一个研究，他说其实这种阴雨天气它的这个云层会变薄，这个紫外线你别看好像不那么晒，但是它打在咱们脸上的威力依然还是很强的。
1: 对，秋天的时候，我们现在已经立秋了，秋天的时候云层变薄，然后这个紫外线穿透力其实反而更强的，虽然你感觉不到热，但是皮肤依然在默默的受伤害，如果你不涂防晒的话。所以今天呢，依然给你带来的就是兰蔻精纯的防晒隔离乳，又是防晒又是隔离，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看一看哈。官方旗舰店线下专柜明码标价一支1360毫升的，但是今天呢，九龄商城

0: 美妆专场直接3.7折，499买一支送一支。
1: 哎，是的，到手两个正装，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防晒两个字就可以拿到这个链接了。那这个防晒呢，它除了这个最基础的功能防晒之外，还可以帮你做到比如说养肤、抗皱、紧致、隔离这些功效。我们先来说它这个防晒的这个功能哈，防晒数值是 SPF50 高倍防晒值，而且是12个小时全部波段防护，也就是早上出门你只需要涂一次，你中午都不用再补涂了，就晚上回家它的防护力还是在的。就是它用的是欧莱雅家的麦色绿科技。
0: 谁家的？
1: 欧莱雅。
0: 嘴卡了是吗？
1: 对对对，是的。然后呢，你就是非常的方便嘛，因为有些朋友他可能每天除了涂防晒之外，还要再上一些妆，
0: 对，
1: 补涂就非常的麻烦。有了这个科技，你就不用补涂了。你可以在因为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
0: 对，而且它里面加入了这个紧致抗皱成分哈，护肤界大名鼎鼎的玻色因，它这个里面是有的啊，所以说它可以一边帮你挡紫外线，一边呢又帮你修护肌肤。你在外面晒一整天，皮肤是不会容易发红发烫的，而且呢还可以防止底妆暗沉氧化。所以呢，你看别家防晒可能只管挡光，但是呢兰蔻是顺手把这个紧致抗皱也干了。除此之外，它的肤感也非常的好，是粉色乳液质地，一抹就可以化开，就跟涂精华乳一样的方便和舒服。另外它也自带轻微的润色效果，成膜以后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也就是说如果你平时赶时间的话，又想拥有一个好气色，它一支可以顶3支了。
1: 对，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防晒就可以收到了哈。
1: 哎，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那种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的，夏天不厚重，秋天不拔干，涂上去就是恰到好处的润。今天的价格是499，到手两支正装，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防晒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0: 我们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保质保真。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继续要听到的是 JoJo 和 Stella 的歌曲 What This Could Be。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这是好音乐，这是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FM 90.0 My Radio音乐有话说。My Radio Wake up 全宇宙。
3: 7:50，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 Radio， 周一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4: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跟你分享一个，真的是一个超级大捡漏的福利了啊！
3: 对，
4: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回复一下秒杀来看一看今天给你推荐的黑绷带的面霜。今天给你带来的是经典款100毫升的正装哈，
3: 对，
4: 线下专柜明码标价5880，哪怕是去年双十一一瓶也是1999，这个还是大促打折以后的价格，很多人蹲了一年就会等到这个价，但今天商城的秒杀价是1099。
3: 没错，而且今天我们的这个福利还不是最终福利，你下单之后我们还有额外的赠品送给你，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装5个，也就是相当于一个正装量。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哈，今天是买赫莲娜送海蓝之谜，而且今天这两个步骤护肤的第一步和最后一步相当于是都帮你安排齐了。
4: 嗯，
3: 记得回复一下秒杀来看一看哈。那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经典版，它是里面30%浓度的玻色因，其实也是目前市面上这个护肤品里玻色因添加量的数一数二的一个产品了。另外第一其实也是它的赫莲娜家的另外一款，就是我们前段时间推荐的超维绷带，
4: 对，那个里面是50%浓度的玻色因哈。
3: 对，没错，
4: 所以这一款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就是因为有了新版，老版可能就需要稍微的降一些价了。
3: 是的是的，所以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捡漏福利哈，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啊。然后这个面霜呢是护肤流程的最后一步，前面水精华乳都投资了，最后一步你要是凑合的话，我觉得前面其实是有点白费的。
4: 是的，首先就是它可以帮你完成一个封层，
3: 对，
4: 临睡前的时候，我们现在都知道夜间修护真的很重要，临睡前的时候把这个黑绷带在手心乳化，然后按压上脸以后，它可以把你之前那个营养都锁住，不会让往外冒出来，再加上它自己也有30%浓度的玻色因，
3: 是的，
4: 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营养成分也会往你的皮肤里面钻哈。
3: 哎，是的，就是你涂什么它都可以帮你稳得住，再加上今天我们又送给你了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两个搭配呢可以让你的皮肤在这个换季的时候稳稳当当的。今天的价格是1099，当然我们要提醒一下，就是这个赠品是您收到赫莲娜的这个面霜之后确认签收之后去联系客服再给你补发后续的赠品哈。
4: 哎，是的，我们的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它也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里面呢也是人家海蓝之谜的一个灵魂成分哈，神奇活性精粹，在海蓝之谜的所有的这个护肤品，甚至包括他们的洗面奶里面都是包有这样的一个神奇的成分的。
3: 没错，
4: 所以说相当于是你拿走了一个天花板护肤天花板级别的一个搭配。
3: 没错，
4: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今天1099可以拿走100毫升的黑绷带和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所有的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证保真。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潘玮柏狂爱。